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

0: 成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

0: 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士，时有曰苟何矣，稍有曰苟完矣，复有曰苟美矣。子是谓然有仆，子曰恕矣哉。然有曰，既恕矣，又何加焉？曰，复之。

0: 曰：既复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1: 孔子说，鲁国的政事和魏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孔子谈到魏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处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他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财产，他说差不多全备了，再多一点财产，他说差不多是完美了。孔子到魏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魏国的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足。冉有说，富足后再做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育。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

0: 产，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2: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4: 心血管功能衰竭，
15: 甚至死亡。
1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8: 信赖的温暖调频，
1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 98.5
19: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

0: 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杰的《三生三世》。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是8到9级。那12号的时候呢，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3号的时候，多云有阵雨，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

0: 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6: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9月10号，作为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重点活动之一，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创作训练导师公开课正式拉开帷幕。杨超、袁媛、叶如芬、张科、李典石5位资深导师，分别围绕导演、编剧、制片、剪辑等领域，为两岸青年创作者带来了5场专题授课，以行业经验启迪创作思路，助力青年电影人的成长。首场公开课上，导演杨超以影像泛滥时代的类型思考为题，剖析了当下创作者面临的普遍困境。他指出，技术的便捷降低了创作门槛，也催生了大量同质化快餐式的内容。杨超强调，创作者在善用技术红利的同时，更需以严谨专业的态度应对行业的变革，在题材类型与拍摄形式的探索中重建影像的深度。他也说，电影不仅是故事，更是服务于一个能被观众凝视和沉浸的世界，应该探索的是何种工具能够让观众沉浸其中，而不是选择快进。随后，编剧导演袁媛以找到你的命题与视角为题进行授课，他分享了 AI 辅助写作的实战心得，强调核心文本的不可替代性。袁媛表示，题材的价值源于创作者独特的生命视角和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希望创作者在技术浪潮中校准创作坐标，坚守创作主体性。据了解，其余的3场公开课将于今天继续举行。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杨钰莹呢，著名女歌手，出生于1971年，是江西南昌人。1990年签约了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以爱情题材的歌曲为主，出版了多部专辑。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当爱已成往事》，是张国荣演唱的。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作词作曲，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收录于1992年12月发行的原声专辑《霸王别姬》当中。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0: 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0: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但愿人长久是苏轼作词，梁鸿志作曲，由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95年7月发行的专辑《菲靡靡之音》当中。

大海啊，故乡。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郑绪岚演唱的这个版本，由王丽萍词曲，收录于专辑《中国当代名曲》当中。

0: 都很热闹，场面也很大。皇帝看了，龙颜果然僭越。平阳公主见状，一抬手，一阵优美的乐曲响起，乐师李延年出场了，他且歌且舞地表演他的新作。北方有佳人，北方有佳人兮，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兮，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啊，是一个宦官，但是却有着非凡的音乐天赋。他年轻俊美，不但能作词曲，而且呢能歌善舞，武帝很欣赏他。此时正眯着眼看他独舞，听他的独唱。等李延年唱毕，武帝已经被陶醉了，只见他眯着眼睛喃喃自语：
1: 北方有佳人，北方有佳人，佳人何在啊？
0: 平阳公主见状，便击三下掌，销魂的乐曲响了起来。一个美若天仙的少女身着桃红色薄如蝉翼的纱裙款款而出，然后随着音乐舞了起来。她那倾国倾城的容颜和令人惊异的舞姿让武帝瞪大了眼睛啊。曲中武帝将那少女唤到跟前，看着她那双如秋水般的眼睛不能自已。平阳公主忙说：
2: 她是李延年的妹妹，叫李少君。
1: 啊，李延年的妹妹，是
0: 投降了敌军，苏建呢则单骑突围逃回了，心想败军之将听天由命了。不料武帝却说：
3: 苏建

0: 全军覆没，本应处死。朕念你孤军奋战，没有投敌，免你死罪，削之为庶民。
1: 苏建忙跪口道：“
2: 罪将苏建，谢主隆恩。”
1: 卫青自知，虽然把匈奴进一步赶走了，但是以损兵折将，皇上没有责罚就不错了，哪里还希望有什么嘉奖啊？所以只巴望皇上不要提及自己。谁知武帝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见卫青脸色有愧，忙安慰道：“
0: 大将军卫青几次率兵西征，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这次又给匈奴致命的打击，实属难能可贵啊。”司马迁：“
3: 臣在。”“
0: 你这个史官啊，要把他们的英勇事迹写进史书。”“
3: 遵旨。”“
0: 好，散朝。”
1: 卫青松了一口气呀，他感激地看着武帝离去。
2: 武帝真是爱将如子，我只有下次好好杀敌来报答他了。
1: 草原上正在举行葬礼呢，匈奴君臣单于病死，远近匈奴人都赶来送葬了。君臣单于的弟弟盛气凌人的伊稚邪率十万大军来送葬，他骑在高头大马上，左右贤王分立两旁，太子于丹扶柩站在官旁，君臣燕氏及太子的亲属跪在柩旁。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

0: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

0: 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来呀，来追我呀。
5: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这。
6: 这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5: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儿。
6: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5: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
2: 万万岁！
3: 万万岁！娘娘千岁！
2: 娘娘千岁！
4: 千岁！
2: 千岁！
4: 千千岁！千岁！
5: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6: 撤，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5: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0: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5: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
2: 吾皇万岁！
4: 吾皇万岁！
2: 万岁！
4: 万万岁！
6: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35集，太子见叔父来了，他上前施礼。
14: 叔父驾到。
15: 我听说你今天就要扶柩即位，你别妄想单于位应该由我继承。
14: 我是太子，单于位当然应由我继承。
13: 伊稚邪听了，刷的一下抽出剑，太子后面的卫士也抽出了剑，两方怒目而视。君臣单于的燕氏见了，哭着说：
6: 伊稚邪，你这不是逼宫吗？单于尸骨未寒，你就这样对太子，你对单于的灵柩不下跪，却还责备太子，你太过分了。
13: 伊稚邪的人听了放下了剑，太子身后的卫队呢也把剑放了下来。伊稚邪只得下了马，到君臣单于的棺柩前跪下拜了几拜。
16: 出殡。
13: 鼓乐响起，太子和伊稚邪两方人马都跟在单于的灵柩后往墓地走去。

0: 伊稚邪回到驻地就自立单于并宣布独立。伊稚邪趁太子于丹不备，带大队人马到单于亭将于丹一包围。于丹在夜梦中惊醒，立即上马应战。血战中于丹人马死伤无数，因寡不敌众，在突围中他的儿子和心腹大将全部战死，自己的脚也被砍断了。结果呢，在几十个将士的护卫下才冲出重围往南逃去。伊稚邪派人马死追不放，眼看就要追到了，忽然杀出于丹的两队救援部队保驾着于丹，于是才逃到长城的。太子于丹在担架上问，
1: 我们还剩多少人？
2: 回太子，总共只有8000人了。
1: 我的儿子们呢？
2: 全战死了。
1: 我的马呢？
2: 已经倒下了。
0: 于丹流下泪来。
2: 太子，我们该上哪儿去啊？
0: 于丹让卫士把他扶了坐起，他留恋地看了看北方，悲切地说，
1: 北方草原是我们的家园，现在我们只好去投靠汉国，有朝一日再打回老家去。
2: 啊，也只好这样了。
0: 武帝正在长城视察呢，他眺望了一下前方，回头对卫青说，
3: 朕决定派你去支援于丹，打败伊稚邪。
2: 末将遵旨。
4: 报。
5: 皇上，匈奴内乱，于丹战败，现身负重伤，已率部来投诚。
0: 武帝听了大惊又大喜啊，惊的是于丹战败，喜的是于丹来降了。长城外城门上，武帝见匈奴人抬着于丹来降，武帝到城门外抚慰于丹。于丹见了武帝已不能说话了，他挣扎地说了句，
1: 讨伐伊稚邪，
0: 就断了气了。武帝宣布厚葬于丹太子，并接纳了他的8000骑兵。武帝对于丹的死十分的惋惜，他叹道，
3: 唉，朕的原南匈奴击北匈奴计划落空了，以后伊稚邪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了，击败北匈奴还得靠我们自己啊。
0: 武帝召集内廷大臣及军事将领商议对抗北匈奴伊稚邪的对策。武帝继续说道，
3: 如今伊稚邪的势力还很大，我们要战胜他，就必须扫清打通西域的障碍，跟西边的诸国结成联盟，如此东西合击才能彻底钳制匈奴。
2: 皇上圣明，现在南匈奴于丹失败了，皇上原先准备利用南匈奴击败北匈奴的计划已经不行了，现在皇上又提出东西合击，末将忠心拥护，并愿意再次率兵出征陇西。
3: 魏将军太累了，朕决定这次就让霍去病去吧。
0: 霍去病听了高兴地一跃而起，叩道，
6: 去病遵旨。
0: 被封为骠骑将军的霍去病啊，率兵数万直取陇西。出了塞外，公孙敖所带的兵马在胭脂山迷途，未能按期与霍去病会合，只得返回了，后被汉武帝数为庶人。霍去病虽然陷入孤军无援的情况，但是他毫不畏惧，率骑兵深入千里，在祁连山俘虏了匈奴的囚徒王，降者2500人，歼灭匈奴30000余，把匈奴浑邪王及修图王赶出了祁连山，为西河走廊的安全立下了大功。霍去病的名声也在河西大振，有民歌可证，
2: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波兮，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0: 一集，霍去病以来啊，匈奴失掉了祁连山，六畜从此不能生息了，失去了红石头的胭脂山，妇女们没有了擦脸的胭脂。匈奴单于伊稚邪大怒，要杀浑邪王及修图王，两王走投无路，只得暗中约定去投诚汉朝。途中啊，修图王反悔不愿投降，浑邪王便杀了他，带领40000匈奴兵归降汉朝。祁连山大捷， 河西走廊一带的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的匈奴全部被歼了。从此河西走廊归于大汉疆域。武帝大喜，在城门亲迎霍去病凯旋。快到长安了，年轻的霍去病骑在马上，远远看见城门口旌旗飘扬，黑压压一片人呢、飞起来报皇上率大臣亲迎于城门。霍去病忙翻身下马脚跑过去。
7: 末将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平身。
0: 武帝双手扶起霍去病，所有的将士一起叩拜武帝。
8: 皇上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9: 万岁万岁。
3: 免礼平身。我的将士们，你们为朝廷立了大功，朕要嘉奖你们。
8: 皇上万岁
10: 万岁
9: 万岁万岁。
0: 武帝兴奋得满脸潮红啊，他高兴地拍着霍去病的肩说，
3: 你们为西域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你们是真正的汗血马。
0: 霍去病指了指身后的浑邪王对武帝说，
7: 皇上，匈奴浑邪王带40000人马来投诚我大汉王朝。
0: 浑邪王忙向武帝施了跪叩大礼，武帝双手扶起了他。浑邪王对霍去病伸出了大拇指，
2: 陛下，你们的将士太了不起了。
0: 武帝高兴地哈哈笑了起来。
3: 浑邪王，我大汉欢迎你们来投诚，汉朝欢迎匈奴归汉，以后汉朝和匈奴要和睦相处。
8: 皇上万岁
10: 万岁
9: 万万岁
10: 万万岁。
0: 将士们听了欢呼起来。武帝又高声说，
3: 朕不但要让汉族和草原上的匈奴和睦相处，朕还要打通西域，要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来往商贸，让西域成为商贾之路。
0: 武帝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将士们、臣民们又爆发出了山呼声。
8: 皇上万岁
10: 万岁
9: 万万岁。
0: 鼓乐响起，武帝高兴地携着霍去病的手上了龙辇。武帝及将士们受到了长安城内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武帝特地为霍去病举行了庆功宴，武帝破例把霍去病安排在身边同桌进餐。武帝举杯向霍去病祝贺，并封他2200户。庆功会上表演了歌舞，李延年是乐府主管，他带领着宫廷乐队伴奏，乐器包括笙、柱、琴、瑟、筝、笛、琵琶等等，音乐很有气势。李延年还组织了一支黄门鼓吹乐队，演奏的更是不同凡响啊，场面非常热烈。尤其是当演奏到河西走廊的匈奴惧怕霍去病的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波兮，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时，武帝起立宣布，
3: 河西走廊从此归我大汉疆域。
8: 皇上万岁
10: 万岁
9: 万岁
10: 万万岁。
3: 众爱卿啊，自古英雄出少年，霍去病是我大汉的少年英雄。
0: 众臣纷纷举杯向霍去病祝酒，霍去病满面春风地举杯谢大家。武帝的御书房里，武帝在和丞相李蔡、大司农严毅、大司农程东、郭咸阳、大司农忠诚、桑弘羊、御史大夫张汤以及南阳铁商孔锦、司马迁等商议财政大事。凡有朝廷大事啊，武帝都要让已封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场记录。
3: 众爱卿，我大汉连年征战，国防花费巨大，入不敷出，现在国库告急，为了给国家积累资金，我们前段时间实施了御爵卖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朕现在决定把铸币权集中归中央，把铸币的铜料收归国有，以解决钱币这一根本问题，你们看如何？
2: 皇上圣明，这钱币的制造早就该统一由朝廷掌管，

0: 否则尾前弊案太多，怎么杀也管不住啊，实在难以遏制。
1: 年富力强的桑弘羊表示支持。
2: 皇上说得很对，钱币早就该统一由中央掌管了，朝廷就应设立专管铸钱币的机构，包括变铜料真假的处所、铸币的处所以及技术鉴定及防伪技巧机构。
1: 桑弘羊，洛阳大商贾之子，自幼聪明善于心计，有经商的天才，少年时代啊便入仕宫中，现任大司农中丞。武帝赞赏地点着头，
3: 丞相，大司农，大司农丞，你们的意见呢？
1: 三人都表示赞同。丞相问，
4: 那铸成什么钱币最合适？
1: 桑弘羊说，
2: 统一铸成五铢钱最合适，因为三铢钱太薄，容易伪造，五铢钱造复杂一些，对防伪造有利啊。
3: 五铢钱甚好，具体形状你们下去设计好了，拿给朕最后决定。
4: 是。
1: 桑弘羊又说，
2: 皇上，微臣还有一个建议。
3: 爱卿讲。
2: 微臣建议皇上实施盐铁由国家专卖。
3: 盐铁专卖，说下去。
2: 微臣建议效仿管仲、商鞅，把盐铁统一由国家专卖，具体由大司农管辖，各地所查的盐由国家统一征收，冶铁由国家统一经营，包括铁的炼制和经销。
3: 好，正合朕意。
1: 张汤出列赞同道，
0: 微臣以为盐铁专卖应很快实施，现在大商贾敛财的势力太大了，所以微臣建议应该对他们实行民钱，增加税收以充实国库啊。
1: 武帝又点了点头。这次内廷会议啊开得很热烈，但是大司农严毅没有表态。武帝问他，
3: 大司农为何不说话呀？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1: 严毅勉强回首，
4: 臣同意。
1: 武帝又问东郭咸阳及孔瑾，他俩只得说
5: 赞同
3: 赞同。
1: 武帝见了心里很不高兴。散会之后，武帝说，
3: 司马迁，你等一下。
6: 是。
1: 张汤退出前向武帝小声说，
0: 皇上，看来大司农严毅心里不太同意呀、啊、他这是腹诽，肚子里还不知道怎么反对呢。
1: 武帝听了脸色一沉，没有回答，只说，
3: 司马迁，你把今天的决定拟出文来，朕明天要公布。
6: 是。
1: 到了御书房，司马迁拿起笔准备拟文。武帝想了一下，问道，
3: 司马迁，你认为桑弘羊和张汤的建议如何？参照历史可行吗？
6: 禀皇上，铸币由国家统一的建议太符合当前的需要了，钱币自古以来就是由朝廷专铸的，哪能让地方自己铸钱呢？庶民商贾私自铸钱更应是犯死罪。历史上孝文先帝曾改铸四铢钱，今天桑弘羊提出五铢钱，臣以为这个建议很好。
3: 说下去。
6: 春秋时候，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管仲实行了一套改革方法，如租税改革和井田改革，为齐桓公称霸建立了经济实力。战国时，秦孝公采纳了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强，而今皇上圣明实施桑弘羊建议的经济改革，我大汉有了钱财的实力，必能鼎盛。
1: 司马迁顿了顿，武帝鼓励他，
3: 说得好，说下去。
6: 谢皇上。秦国李斯帮助秦始皇废除分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统一货币，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开了先河。今天桑弘羊提出统一铸钱币，盐铁统一由国家专卖，对中央集权一定会有很大的作用。
3: 说得好，把拟旨写好，朕明朝就宣布。
6: 是。
1: 朝会上，武帝高坐在龙椅上， 众臣见皇帝面色潮红，两眼发光，便估计今天武帝要宣布大事了。
3: 众爱卿，朕今天要宣布重大事项，为了我大汉的兴盛，要实施两件大事。一是从即日起，铸钱币统一由朝廷进行，地方郡县不得违法铸造。二是从即日起，盐铁业的生产经售全部收归国有。
1: 武帝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殿下，然后说，
3: 现由太史令司马迁宣布诏告。
1: 司马迁出列宣读第一号诏告。
3: 诏曰，从即日起，禁止郡国铸币，凡地方所铸钱币一律作废，一切铜料上交朝廷，天下铸币权统归中央朝廷，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今后大汉唯一流通的钱币只有一种，即由三官主持铸造的五铢钱，其余钱币一律无效并收缴。钦此。
1: 殿上发出了凄惨的议论声，武帝听清楚了，大多数是啧啧称赞声。武帝面部泛红起来，他又说，
3: 司马迁继续宣读。
1: 司马迁又宣读第二号诏告。
3: 从即日起实施盐铁专卖，盐铁统一由国家经营，禁止私人生产销售，一切收入归国库。今后盐铁之事由少府掌握，归属大司农领导，产盐之地设置盐官，招募盐户，产盐一律由国家统一征收，冶铁之事统归国家，私人冶铁将处以重罚，产铁之地设置铁官，由国家统一生产经营。钦此。
1: 殿下又是一片议论声，大多数人的目光兴奋，点头称是。武帝又亲自宣旨，
3: 大司农中丞桑弘羊听命。
1: 桑弘羊忙出列听旨，
3: 朕命你掌管盐铁之事，今后铸钱币的上林三官也统归你管辖，望你不负朕望。
2: 臣遵旨。
3: 张汤领旨。
1: 张汤出列叩领，
3: 朕命你监管算民民令，一切大商巨贾逆财不报少纳税赋者一律严惩。
2: 臣领旨。
3: 东郭咸阳孔瑾听命。
1: 两人忙出列跪叩，
3: 朕派你二人到各地去筹建盐铁专卖机构，可以启用巨富大贾协助经营，他们这方面有专长。
5: 臣领旨。
1: 剩下的众大臣听到后小声议论少了，大概是对最后这一条比较中意，因为他们之中有不少就与各地的富商巨贾有种种干系。司马迁心想武帝真聪明，他是在笼络人心。又想武帝没有安排大司农严毅，只见他在一旁低头叹息，看来武帝以后是准备以桑弘羊代替他了。
3: 众卿有什么意见吗？有就陈述。
1: 武帝如洪钟般的语气打断了司马迁的思绪，他抬起头来，见武帝信心百倍地看着大家。很快呢，几个重臣都表态赞同，只有一个大臣说，
0: 圣上，盐铁专卖对国家财政收入是好，只是怕有与民争利之嫌。臣以为。
3: 什么与民争利？让国家增加收入，正是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吗？再说了，这些巨商大贾垄断了大量财资，给国家和财政造成了很大的限制，难道不该制约他们吗？
1: 很快有几个大臣出列支持武帝。
7: 皇上圣明，臣等心悦诚服。

0: 好，今后朕要大力抓财政，如果我们没有雄厚的物力资历，那么又何以边防，何以富民，何以强国？
1: 武帝慷慨激昂的话语使得群臣都跪了下去。
2: 皇上
3: 圣上圣明，
2: 我等无能不听命
3: 不听命。
0: 好了，都拥护，那就都好好去执行吧，赞朝。
1: 司马迁、任安、青儿三人骑着马迎着朝阳在郊外走着。司马迁兴奋地说着：
4: 任安兄啊，皇上重用桑弘羊，实施农桑改革，看来啊，我们大汉盛世即将来临了。
2: 是啊，皇上的英明就在于能办大事，会用人，景帝就不行，太听皇太后的话，总是推崇皇老的无欲无为。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亲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2: 手机开锁，
11: 拿电脑键盘，
1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11: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3: 妈妈，是红灯亮了。
14: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3: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4: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3: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4: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3: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15: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 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9: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9: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

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4: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6: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7: 亲爱的
6: 畅想精彩瞬间。

0: 富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

你虽然口口声声叫我做 uncle， 但你知唔知而家有一样嘢叫 computer， 可以将我哋嘅年纪同埋空间拉得好近。你哋唔信，睇下上面。我细个嗰时都好型仔嘅。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5: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6: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7: 一次弯腰，
8: 我来帮你捡吧。
6: 谢谢谢谢。
7: 一次搀扶，
9: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0: 好好，谢谢你。
11: 开门，请放心。
7: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8: 谢谢。
7: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7: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4: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兰亭序》。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十二号，明天星期六呢是多云有阵雨，26到28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逐渐减弱至阵风7到8级。
2: 13到14号是多云渐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事小事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昨天作为 IM 两届两岸青年影展的重点活动之一呢，就是生生不息成长创作计划训练营导师公开课正式的拉开帷幕。杨超、袁媛、叶如芬、张珂、李典十五位资深导师分别围绕导演、编剧、制片还有剪辑等领域，为两岸青年创作者带来了五场专题授课，以行业经验启迪创作思路，助力青年电影人的成长。
2: 首场公开课上，导演杨超以影像泛滥时代的类型思考为题，剖析了当下创作者面临的普遍困境。他指出，技术的便捷降低了创作门槛，也催生了大量同质化快餐式的内容。杨超强调，创作者在善用技术红利的同时，更需以严谨专业的态度应

0: 对行业变革，在题材类型与拍摄形式的探索中重建影像的深度。
1: 那随后呢，导演袁媛以找到你的命题与视角为题进行授课，他分享了 AI 辅助写作的实战心得，强调核心文本的不可替代性。那袁媛表示呢，题材的价值源于创作者独特的生命视角，对生活的深刻观察等啊，希望创作者在技术浪潮当中呢，能够校准坐标，坚守创作的主体性。
0: 9月10号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未来电影之门创作者的 AI 时代替代共生还是进化主题活动在评弹台湾小镇举行。活动邀请到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院长易中天与知名制片人监制刘开洛担任嘉宾，两位嘉宾立足人文内核与产业视角，与两岸青年影人展开深度思辨。
1: 那现场呢，两位嘉宾围绕 AI 与影视的创作关系、新技术的应用边界以及青年创作者的发展路径开展了深入的剖析，直面当下青年影像创作的困惑。
0: 从事编剧工作的青年创作者高山表示，易中天提出编剧原创环节不宜过度依赖 AI 的观点，让他明晰了创作方向，也更加坚定了原创表达的信心。
1: 那青年创作者孙浩表示呢，这一次的活动让他重新定义了AI 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说啊， AI 创作者的延伸呢，能够辅助完成基础的一些工作，但影片的故事内核还有情绪表达以及情境的设计与人文厚度仍然需要创作者用心打磨与深度构思。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9月9号晚上，实验区公安局第15届金盾杯篮球赛落下帷幕。实验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局局长陈建生出席闭幕式，并且为获奖的队伍颁奖。
2: 本届赛事以忠诚彰显担当、金盾铸就警魂为主题，历时12个比赛日，共有来自实验区公安局各警种部门的9支代表队，以及特邀的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平潭站派出所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海潭支队夺得冠军，平潭站派出所交警支队分获亚军、季军。
1: 那参赛的民辅警都表示呢，将把赛场上的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转化为做好公安工作的强大动力，以更务实的作风和更严明的纪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防风险、防安、保安全，还有护稳定、促发展的各项工作。
2: 9月9号，实验区人民法院举办涉自贸区法治微电影48小时和5000公里开机仪式。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活动并致辞。
1: 那这部微电影48小时和5000公里呢，是由平潭法院和新疆喀什中院联合创作，是以真实案例为蓝本，讲述了平潭与喀什的两地法院以司法之力共同服务保障自贸区高质量发展。

0: 感的动人故事。
1: 董宇表示，这部跨越连创的法治微电影是平潭法院创新法治宣传的重要探索，希望通过打造有思想深度、建艺术功底、受群众认可的优秀法治文化作品，让公平正义以更加鲜活且接地气的方式抵达人民群众身边。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4: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5: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4: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6: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

0: 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1: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2: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1: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3: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1: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5: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父子关系。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6: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7: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哈，仍然是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啊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8: 嘉义市这一边啊的蓝白合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9: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1: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4: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0: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

0: 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1: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2: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5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趋势，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再军事化道路上再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1: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3: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7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 日本有七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1: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
4: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0: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4: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2: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 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氏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

0: 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1: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2: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1: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3: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这些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九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一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啊，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1: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八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0: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0: 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五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1: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屿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屿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啊，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啊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值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价来我们镇上维修。
1: 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 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

0: 运输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

0: 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静

0: 爱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杨钰莹呢，著名女歌手，出生于1971年，是江西南昌人。1990年签约了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以爱情题材的歌曲为主，出版了多部专辑。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兵，吃人呀里。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当爱已成往事》，是张国荣演唱的。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作词作曲，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收录于1992年12月发行的原声专辑《霸王别姬》当中。

0: 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

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但愿人长久是苏轼作词，梁鸿志作曲，由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95年7月发行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

0: 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打造特色化文旅新场景，升级夜经济及主题游业态，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提质升级。
1: 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举办多场主题发布及交流展演活动。
0: 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奖牌正式发布。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平潭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一批文商旅新场景、夜经济新地标不断涌现。游客们不再匆匆过境，而是在平潭的山海间慢下来，深度体会蓝岛的独特魅力。
2: 傍晚的龙王头海洋公园内，海岸旁的灯带依次点亮，悠扬的乐曲混着海风飘过沙滩，属于海岛的夜间休闲时光就此拉开帷幕。不少游客围坐在沙滩上，伴着现场演出的旋律听歌闲聊，沉浸式感受夏夜滨海独有的松弛惬意。
3: 环境特别好，然后风景也特别美，然后音乐也特别好听。
4: 近年来，龙王头海洋公园持续深耕夜间文化消费场景，一个是通过引进与沙共舞的综合性水族馆，融合海洋生物观赏、科普教育、海洋文创等几个功能，配套沙滩氛围休闲区，用于开展夜间的演艺、听歌休闲等活动；二是全方位升级惊喜蓝眼泪吧、巴雅融合餐厅等原有的沙滩配套业态，打造日间打卡、夜间听歌的全。

0: 晴天后复合经营模式，充分激活了龙湾头沙滩的夜间经济活力。
1: 近年来，平潭不断打造年轻态滨海夜经济新地标，龙王头海洋公园推出的星光音乐会，通过融合海浪蓝眼泪元素，联动两岸歌手，打造露天现场音乐展演空间，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今年夏天启幕的海风厅下六八小镇青春音乐会，设置了分时段差异化演出、互动舞台及周末整点抽奖等环节，再搭配美食夜市及打卡分享赠礼，兼顾了沉浸式氛围及互动式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平潭接待过夜游客占比首次突破60%，省外游客占比超过50%。
2: 我觉得还不错，就海边坐一坐，然后吹着海风，挺棒的。就节奏很慢嘛，然后就适合躺平。这边的吃的比较很好吃，就是为了吃的我可以再来。
3: 坐在沙滩上，直接就可以听到那个音乐，然后再吹着这个海风，整体的感觉对我们来说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刚刚在这边逛了一下，买了一些台湾的一些特产。
1: 随着越来越多的特色化文旅项目落地，游客体验平潭的方式也不断从走马观花变为身临其境。近期马腿村南岛语族快活岛项目正逐步成为热门游乐景点，园区围绕海洋文明起源、迁徙、共生主线，把南岛语族历史转化为实物场景。园区创新推出的南岛语族部落沉浸体验、角色互动、闯关任务、特色备避体系，让游客化身为其中一员，获得全新的游玩感受。
4: 我们园区主要特色是一天有一场大秀、四场中秀，然后还有白鱼场演出。还未正式开园的期间，我们已经日均接待了2000到3000名游客。
1: 在平潭台湾小镇民国风情街内常态化上演民国主题情景剧，这里还不定时推出主题快闪活动，为平潭台湾小镇增添人气。
5: 走一走，看一下台湾的一些有没有什么特色，在这里有很好的呈现，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有这种文化在里面吧，体验感还是可以的。
6: 这里不仅是休闲消费的空间，更是两岸民间交流的微客厅，以可观可品可互动的文旅场景，生动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独特魅力。
1: 如今在平潭，山海已不再只是静态景观，通过科技赋能、业态创新、场景重塑，平潭正持续盘活山海资源，深挖文化内核，补齐夜间旅游短板，以全方位多元化的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擦亮平潭国际旅游岛的文旅金字招牌。
7: 我们推出从过路游向深度度假游转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以聚留人，在台湾小镇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打造约60分钟的行进式观影体验；二是以赛引人，以闽超联赛为牵引，同步打造闽潮集市等主题消费场景；三是以链连人，丰富平潭游里文创体系，引入台湾 IP 潮玩、香水手作和叉二数据体验等业态，切实将客流量转化成游客量。
8: 九号，试验区公安局第15届金盾杯篮球赛落下帷幕。试验区党工委委员、公安局局长陈建生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1: 本届赛事以忠诚彰显担当、金盾铸就警魂为主题，历时12天，汇聚全区公安各警种的9支代表队，以及平潭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平潭站派出所2支特邀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海潭支队代表队夺得冠军，平潭站派出所、交警支队代表队分获亚军、季军。金盾杯篮球赛是试验区公安局警营文化品牌，已连续举办15届。赛事旨在深入开展人民的保护神、全警忠诚教育，通过警营文体交流，深化协作能力。

10号第六届平潭 IM 恋爱青年影展举行媒体见面会，平潭 IM 恋爱青年影展创始人、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副董事长洪雷出席活动并做整体推荐。洪雷表示，平潭 IM 恋爱青年影展始终坚持为恋爱青年电影人搭建展示、交流、成长、孵化的优质

0: 平台，助力新人创作者实现梦想，推动华语青年影像事业蓬勃生长。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共征集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中国台湾地区的33所院校共报送183部作品。举办6届以来，从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走出的青年电影人已陆续获得700多个国内外电影奖项。由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全程孵化，依托生生不息成长计划培育的电影长片《小径分岔的花园》已于近期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实现了从参展短片到院线长片的蜕变。本次见面会还邀请相关业界资深人士及嘉宾出席并参与互动交流。
1: 10号，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主席特展作品《南国再见南国》在平潭台湾小镇进行展映。展映结束后，本届影展评委会主席李平斌还与两岸青年电影人共话电影艺术创作。
0: 李平斌以捕光捉影，从想象走向片场为主题，与现场影迷展开深度交流。他结合自身的创作理念及从业经历，探讨了如何科学建立影像认知，要让画面更好服务于电影作品的叙事及情感表达等话题。
2: 我觉得这次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也看了之后也是比较感动的吧。他给我们青年人的很多建议，我都觉得是可以实实在在落地的，然后也非常贴切我们青年影片人的一种处境，然后跟他聊完之后确实受益很多。
0: 10号，第6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一中天的暑假作业特色单元中的8部 AIGC 原创短片进行展映，这些短片围绕福建的港口主题进行创作。展映结束后还开展了映后交流活动。这个特色单元由著名学者易中天发起命题创作，面向8支优秀青年创作团队征集作品，要求他们在15天的周期内完成主题短片创作。
3: 因为我自己是福州人，所以说我肯定对于福建是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化的独特的记忆的。那我可能从中就选择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合适当下 AIGC 来呈现的故事，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0: 一些曾在往届影展 AIGC 单元斩获佳绩的创作团队也再度参赛，并带来了更为成熟的作品。
4: 这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一些故事上，然后包括一些画面的质感的一些细节上，然后去进行打磨和突破。
5: 我们希望在短片这边也会去再做一些新的有意思的片子，然后让大家再去线下的放映交流。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想获得的。

0: 2026年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奖牌于近日正式发布。本届赛事设置环岛体验组和竞赛组两款奖牌，分别以风起蓝岛、浪涌向前为设计主线，并将平潭的风车田、海浪与自行车元素融为一体。
1: 环岛体验组奖牌采用传统圆形制式，金色风车叶片立体舒展，创意来自平潭海边矗立的风车田，镂空海浪以蓝色珐琅填充其间，外圈齿状浮雕脱胎于自行车链条与飞轮，底部金色浪花托起奖牌，一抹骑士剪影穿浪而过。竞赛组奖牌打破传统造型，采用圆角方形设计，如同一扇被金框装裱的海景窗，一架立体风车自浪花中跃起，金色线条交织出海浪脉络，蓝色海洋自镂空处透出。
2: 风车田是平潭最醒目的地标，将风车元素融入奖牌，正是希望每一位车手都能感受到海岛的独特气质。我们希望这枚奖牌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能承载骑手对这片海岛记忆与感情，让每一位参赛者都能把星辰大海的故事带回家。
1: 作为国内唯一以海洋为主题的国际自行车赛，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注重将赛事文化与地域特色进行融合。本届赛事共有2038名选手成功报名，比赛将于9月12号至13号在平潭举行。
3: 近日，十堰区入网餐饮商户食品安全自律行动暨食安哨兵举报奖励工作正式启动。该机制依托外卖骑手机动性强、接触面广的优势，鼓励他们协助提供餐饮门店违规线索，构建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监管新格局。

0: 活动启动仪式上，实验区市监局工作人员解读了石安哨兵项目实施方案、线索举报范围、核查流程及奖励规则，提供餐饮门店违规经营有效线索的棘手，将获得餐饮企业捐赠的消费券作为奖励。启动仪式上还向捐赠企业授予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作伙伴锦旗。
1: 有我们的棘手呢，主要是上报幽灵外卖的虚假经营线索，然后还有后厨脏乱差、违规食品原料使用等问题。然后我们的骑手可以通过现场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把线索提交给我们的对应的外卖平台，由平台进行归集，然后报送给我们区市场监管局。
0: 根据分级奖励机制，对于幽灵外卖虚假经营的举报线索，核实后每条给予价值100元的消费券奖励；对于后厨卫生脏乱差、食品原料使用不规范等线索，每条给予30元消费券奖励。根据奖惩规范，同一骑手每月最高可兑现5条有效线索奖励，举报同一问题商户仅可申领1次奖励。
2: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实验区举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及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开展金融知识趣味游戏活动，引导市民理性选择金融产品，警惕虚假营销、非法中介、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风险。
3: 近日，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区盲人协会在福乐家园举办主题健身活动。本次活动为视力障碍群体设计了低风险、易操作、适合居家练习的健身项目，旨在帮助他们缓解久坐带来的乏力、肩颈僵硬、下肢无力等健康问题。
4: 近日，实验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平潭济新福乐家园、平潭精神病防治院举办康复人员生活技能比赛，现场开展叠被子、整理衣物等比赛项目，展示康复训练成果。近日，实验区助创兴梦乐业蓝岛招聘会暨原来好创业青年服务对接季活动在红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活动带来电商运营、市场营销、生产物流、文旅服务、家政护理、货物配送等领域工作岗位，涵盖全职、短期用工等用工形式。现场还开展了义诊、义检等公益服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诗意柔美的歌词，将平潭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海岛景象，让听众能够一边听歌，一边感受平潭风情。一起来听这首《平潭谣》。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两首翻唱歌曲，分别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和陶喆的《流沙》。空灵的音乐、迷人的声线和如画般的平潭滨海景色完美融合，令人产生一种想穿越山河湖海，背起行囊奔赴海岛的冲动。

以清新的演唱诉说着蓝眼泪的今生，以如画的景致带给人们对平潭的无限想象。一起来听这首《蓝眼泪》。

在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68海里景区，一首期许唱出了平潭驻岛原创音乐人对这座海岛的感悟。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平潭两个字，却处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平潭。

这首由两岸艺术家联合演绎的歌曲《故乡的云》，唱出了海峡两岸盼团圆的心情，让人们在沉浸式的欣赏中久久无法平静。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再度评弹，谢冕。时隔七十余载，我两度跨越海峡踏入评弹道。第一次是1950年，我18岁，部队集结于评弹前线，准备渡海作战。第二次是2025年，我93岁，重游故地，寻找70多年前年轻的足迹。上一次渡海，我身在陆军83师新组建的文艺工作队，两只船载着我和战友们到平潭。这一次相伴而行的是陈素衍、高秀琴、孙民乐，还有平潭的杨继兰与欣桐。我这篇文字题作《再渡平潭》，其实第一次乘的是机帆船，是实打实的渡，此帆却是经由平潭海峡公铁大桥而来，那座连通大陆与海岛、实现高速飞跃的跨海公铁两用桥，让这一次的渡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地方两渡抵达，间隔70多年，从18岁青年到如今的90后，在这世间算得上不多见的奇迹，而我做到了。此次到平潭是参加纪念冰心先生的会议，有幸见到了先生的长公子吴平先生。会议落幕，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向冰心前辈致以敬意。接着要还一个心愿，重访平潭岛。1949年10月1日，我们身着崭新的军装，在福州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举着火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强大的庆祝过后，部队要投入战斗，我们挥师南下，将部队安扎在福清，部队准备渡海作战。作为新组建的文艺工作队，我们的任务是慰问前线官兵，为他们提振士气，筑牢必胜信念。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文工队，队员多是从上海、福州新参军的学生，除了几位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多数人不懂文艺，更谈不上编剧与演出，完全是门外汉。再者，乐器、服装、幕布这类舞台演出的必备硬件也是一无所有。队长辛波是从济南参军的老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投入了紧张的排练。我们准备慰问的节目是歌剧《刘胡兰》，剧本现成，排练却困难重重。饰演刘胡兰的是王良树，是从福州参军的初中生，他要从一个南方小姑娘蜕变成北方农家的小英雄。歌剧不只是单纯的表演，还要唱，还要舞，从欢乐的童年到惨烈的牺牲，角色跨度极大，情节演进这么激烈，他的表演要付出多少

0: 少艰辛可想而知，更何况这是我们第一次跨海演出，面对的是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演出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当年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一个问号。没有舞台经验就从头学起，没有伴奏乐队就自力更生。记得剧中刘胡兰妈妈哭诉的唱段非常凄苦，可我们没有伴奏的乐器，战友王增新从街上买了一把钢锯，反复琢磨摸索，终于在毫无标志的剧板上硬生生找出了旋律。就这般，我们登船渡海抵达了平潭。那场演出我在场，没有上台，而是在幕后管道具和服装，还管拉幕布，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演出取得了成功，战士们群情激昂，高喊着为胡兰子报仇。一个士兵情绪激动，竟冲上台去揍了饰演大胡子连长的战友。70多年前的那次渡海赴平潭，风高浪急，我整整呕吐了一夜，记忆里只剩那条潮湿飘着鱼腥味的小街，还有部队匆匆集结的身影，别无其他。此刻当我们乘坐的公务车疾驰而过，终于停靠在石牌洋岸边，我眺望着碧海苍天的动人风景时，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却无从知晓我的心境。刘胡兰与他的母亲，无故挨打的大胡子连长，还有那些和我同船渡海的战友们，如今都在何方？再度平潭，我心唏嘘，往事悠远。
1: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0: 静沙，那片梦幻的海滨之境。静沙村毗邻我的村庄，正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振兴建设极为重视，致力于为乡村面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乡村全面振兴这一宏伟目标始终牵动着国家的深切关注，而我们君山北部的一带乡村自然也沐浴在这股蓬勃发展的春风之中。最美环岛路蜿蜒于北港至长江澳一带地区，宛如一条璀璨的丝带，串起沿途的绝美风光。期间，静沙黑石礁海石洞宛如一颗神秘的宝石，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成为众人皆知的网红打卡点。退潮时分，黑洞悄然显露真容，洞内深邃的视角与黑沙滩的荒凉感完美融合，仿佛一幅浑然天成的画卷。踏入黑洞的瞬间，明暗交织的光影在岩壁上灵动跳跃，似在演绎一场奇幻的舞蹈。海浪的回响宛如自然的轻柔低语，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置身其中，仿若穿越至遥远的冰岛边缘，却又惊觉这奇妙之景竟隐匿于静沙的一角。这里以独特的黑色沙滩和南方小冰岛的美誉闻名遐迩，只因那酷似冰岛的地貌让每一位到访者都沉醉其中。近处浪花在礁石上肆意绽放又悄然消散，随手一拍便是如世界尽头般的苍茫意境，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然黑礁石海岸景观如同一幅壮丽的长卷，在海边徐徐展开。黑礁石下野生海螺及各种鱼儿藏匿其中，伸手即能捕获，成为旅人舌尖上回味无穷的美味佳肴。儿时我们

将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东南角。每一次前往亚江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每次也总是满载而归，而那些美好的记忆至今仍在心中熠熠生辉，难以忘怀。自东南角往西一步，便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银远面，那神秘的黑洞便坐落于此。近几年政府大力投入改造净沙村的旅游配套设施，以星辰大海为主题，精心雕琢这片土地。几千平方的土地上，绿化、公共厕所、浴室、商店、边摊一应俱全，甚至还配备了临时演出场所，为游客的快乐之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沿着石梯往北走，一眼便能望见海面上由黑礁石堆积而成的石头路，宛如一条巨龙蜿蜒伸向县域。而在离县域咫尺之遥的地方，有一个中间凸起的石头屿，我们的祖辈将其称为县党。这个看似平凡的县党，实则蕴含着祖辈们的智慧，它是判断潮汐涨落的天然标志。若县党微微露出一点身影，那就意味着潮水即将退去，正是赶海或海钓的好时机。要是县党依旧隐匿在水下，那被提醒人们潮水上高，不可贸然前往。这份源自生活的智慧，丝毫不输如今先进的天气海洋站。县屿这座无人岛承载着往昔的记忆，前辈们曾在岛上盖了一间小房子，用于放置各种捕鱼工具和亚江用具，同时它也是海上劳作时临时的庇护所。县屿上还有淡水池，周围野花野草肆意生长，为这座小岛增添了几分生机与宁静。在县屿北面，风车群有序陈列，宛如巨人般屹立在海面。它们不仅为这片地区提供了清洁能源，更成为一道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被誉为最美风力发电田。巨大的叶片在风中缓缓转动，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声响，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一曲优美的旋律。海风轻轻拂来，带着大海深处咸涩又清新的气息，让人真切地领略到大海的雄浑壮阔。在这里，你还可以骑着摩托艇或乘坐旅游快艇，沿着县屿边环绕着风车群飞驰，那种自由与快乐的感觉难以用言语形容。傍晚时分，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在海面上，风车和县屿的倒影在红彤彤的海水中摇曳生姿，宛如梦幻般的海市蜃楼，让人不禁心旷神怡，赞不绝口。从东南角往东直至磨石嘴的那片海岸，黝黑的岩石大小不一，它们紧紧依偎在海岸边，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大海的传奇故事。退潮之时，海上会露出一大片洁白的沙滩，当地人称之为把鸟子的撒网捕鱼活动便再次展开，驴友们也可以欣然加入这个行列，拿起相机定格那充满生活气息的美好瞬间。沿着海岸一直往东，便来到了我老家柳厝底的地盘，当地人叫做赤澳北和乌仔口的地方。这里的石头与净沙的石头风格迥异，赤澳北的黑礁石如同沉默的卫士，黑黢黢地平躺在海边，与周边景色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而在乌仔口近处，参差不一的青色鹅卵石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海岸边，有些石头光滑如镜，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有些石头则布满了纹理和裂痕，宛如岁月留下的珍贵印记，静静讲述着它们历经的沧桑。这些石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可供游人观赏拍照的独特景观。赤澳

0: 的西南边，金色的黄沙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在其上方的环岛路外侧，一面介绍赤澳的石碑矗立着，吸引着游客们驻足拍照打卡留念。乌仔口不仅是临时小船卸载渔货的地方，其外的海滩也是游客们拉网玩耍的绝佳去处。静沙这片神奇的土地承载着我儿时的欢乐与回忆，见证着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它既有大自然赋予的壮美景观，又有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每一寸沙滩，每一块礁石，每一阵海风，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如今它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魅力。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静沙能继续保持这份独特与美好，成为人们心中永远向往的诗意之地。
1: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0: 东湖山的石头。距离城关十分钟车程的东湖山上，散落着一坡的石头。这些石头要比城关早得多的来到这个汪洋之中的孤岛上，甚至他们看着周边的村落如何一个一个地落脚在这个海滩上。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站成现在这个模样，估计只有日日盘旋的狂乱的海风和夜夜拍打礁岩的潮水知晓。一只鹰的头落在一块悬崖的石台上，坚硬的喙无比锐利地朝向海的方向，鹰眼圆睁，目光要比坚硬的喙更为犀利。不要问鹰的身子，也许对于一只苍鹰来说，只有坚硬的喙和犀利的目光才是它全部的灵魂。两只蜥蜴似乎刚刚爬上这个石崖就被固定下来了，连同它们身上的鳞片。当初爬上这块乱石堆的时候，也许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潮水悄无声息地收走他们的退路，并没有给出思考斟酌的余地。蓦然回首，向前一步有时候也意味着要从此失去回家的路，而前方一片汪洋，举步维艰从来也是困兽犹斗的另一种注脚。跌了个四脚朝天是不是最难堪的表情？石头并不这么想。从山崖上下来的时候，脚下的步子并不好控制的，真的是一不小心落在地上的脚就踩到了天空上的那一片云彩。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开心的事儿呢？其实跌疼了也是可以笑一笑的。不是所有的石头都是被动的受风和海浪的切割砍啄，选择自己心仪的形象和舒服的姿势，也是许多有主见有理想的石头坚持要做的事情。比如孤独地站在岸边执着地等候一个人，尽管过尽千帆皆不是，但是数遍万千归帆，只要你不登岸，那我就在这给等着，守着月亮星星也一并守着当初的承诺。无数的白天夜晚，同样的潮涨潮落，我愿意朝向海的方向，朝向你当初离家将来要靠岸的地方，用爱为你导航。也许对于石头来说，爱就是不让你落单。无数阴冷潮湿的天气里，拥抱是最治愈的姿势，亲密温暖安慰，抚摸足够擦去雨水的冰凉，用我的手掌握住你的手掌，用我的臂膀挽住你的臂膀，用我的怀抱抚慰你的不安。要不

也可以凑一块聊聊，也许深夜的一番误谈会让你明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崭新的，每一次落潮都是在积攒更大的力量。谁说石头是笨重的？谁说石头只能落在地上？石头也有飞翔的梦想，借着风和海浪把自己削薄再削薄，总有一天风可以托起我轻盈的身体和理想。如果能够翱翔在蓝天之上，我就可以掉头看看在我的身后日夜喧哗的大海，看它涨潮退潮的模样，看清晨的阳光如何为它披上凤冠，傍晚的彩霞如何为它覆粉化妆。那满满一坡的石头，绝大部分是混沌的，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就懒洋洋地砸成一堆，晒晒太阳，听听潮水，不知今夕何夕，只知潮涨潮落。当然，热情多事的风是这儿的常客，捎来许多远方的消息。春天摇醒石头身边的花草，先是一坡的水仙花，接着是满山的野牡丹。仙人掌一年一寸收集随风而来的浮尘落沙，岩石缝里既是仙人掌落脚的地方，也是红脚蟹的家。葱绿的叶片，淡黄的花，玫红的果，不知是不是这些沉默的石头那些缤纷的心事。睡久了，也有一些石头想睁开眼了。其实开眼看世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一旦睁开眼，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色彩的，蓝的天，白的云，红的花，绿的叶，甚至连大海的呼吸都有色彩。轻柔洁白的浪花和暗夜涌动的墨蓝潮流，那时石头才能明白，世界的多彩是互相成就的。风、海、草木成就了东湖山的石头，而东湖山的石头成就了这个海滩的神奇。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

0: 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士，时有曰苟何矣，稍有曰苟完矣，复有曰苟美矣。子是谓然有仆，子曰恕矣哉。然有曰，既恕矣，又何加焉？曰，复之。曰，既复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0: 孔子说，鲁国的政事和魏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孔子谈到魏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处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他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财产，他说差不多全备了，再多一点财产，他说差不多是完美了。孔子到魏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魏国的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足。冉有说，富足后再做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育。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路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十二集。
7: 哎呀，要下雨了。
8: 你坐了自己的车来吗？
7: 我那车子呀，浑身是病，又拾到去了。
0: 你何必买这种便宜车，既费油又常要拾掇，一个月到一个礼拜在汽车厂里。
7: 哪里是买的，是人家送的。管啊，反正不花钱，总比坐洋车好一点的。
9: 一言未了，院子里的树街上又唰的一声。
7: 雨快要下了，我要回去了。
8: 不要紧，真要下下来，把我的车子送你回去。
9: 陈玉芳被彭振留不过，只好不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天越黑暗的厉害。这里是个三面隔着玻璃门的场厅，屋子里竟会暗得像夜一般。窗子外面那树上的枝叶被风几乎刮得要翻转来。
7: 这个样了，雨的来势不小，我倒瞧着有些害怕。
9: 一言未了，一束电光在树枝上一闪，街上哗啦啦一个霹雳，震得人心惊胆碎。霹雳响后，街上半空中的大雨就像万条细绳一般往地下直泻。大家本都用眼睛瞧着窗外，这时回转头来，只见陈玉芳两只手蒙着脸伏在沙发椅上。彭振一拍他的肩膀：
8: 你这是做什么？
7: 哎呦，真厉害，这可把我害着了。
0: 你真成了大姑娘了，一个雷会怕成这样？这幸而是在家里，还有两个人陪着你。若是你刚才已经走了，要在街上遇到这一个大雷，你打算怎么办呢？
7: 这个雷也真奇怪，就像在这屋顶上响似的，叫人怎样不怕呢？
8: 这大的雨，就是坐洋车回去，车夫也没法开车。你不要回去，就在我这里住吧。
7: 不能老实下，待一会儿总会住的。
0: 何必走呢？找两个人，咱们打小牌玩，不好吗？
7: 我不会打牌。
0: 你真是无用，在新媳妇面前请一酒驾都请不动吗？
7: 这七爷干嘛总提到他？
0: 我猜你小两口感情就不错，那天我听你的玉堂春去了，我看见你新媳妇儿也坐在包厢里瞧着台上直乐呢。
7: 嘿，真巧，就是他那一天

0: 去了一回，怎么还给七爷碰见了？
1: 那天我是对台上看看，又对包厢里看看。
2: 朋友妻不可戏，亏你当面对人家说出这种话来。
1: 玉芳，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夫妻俩都长得漂亮。
3: 三人正说得有趣，玉芬的那个小丫头秋香跑了来。
4: 七爷，我是到处找你，三少奶奶请你去呢。
3: 燕西听见说，便对陈玉芳道：
1: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了就来的。
3: 跟着秋香到了玉芬屋子。
5: 你哪儿去了？我找你给我打两盘呢。
1: 前面来了一个朋友，坐在一处谈了几句话。
5: 哎呀，你就来吧，我这就不打了。
1: 别忙，让我放下这把扇子。
5: 一把什么贵重的扇子，还要这样郑重地把它收起来？
3: 燕西将扇子捏在手里，就要往东边屋子里送。这里是彭振看书写字的屋子，和卧室对门。
1: 没有什么，不过一把新扇子，怕丢了罢了。
5: 你少在我面前捣鬼，你要是那样爱惜东西，你也不闹亏空了。你拿来，我看看是不是正经，不然的话，我可没收你的。
1: 你看就看，也不过是朋友送我的一把扇子。
3: 说着只得把扇子交给玉芬。玉芬展开扇子，什么也不注意，就先看落的款儿，见那上面上款却没有提，下款是玉芳细作。
5: 哟，这是一个女人画的呀，瞧她的名字倒像是我的妹妹。老七，这又是冷女士送的呢，还是热女士送的呢？
1: 你猜错了，人家不是姑娘呢。
5: 不是姑娘，那就是一位少奶奶了。是哪一家的少奶奶画的有这样好的画？
1: 人家是个男子汉，怎么会是少奶奶？
5: 哟，一个爷们儿为什么起这么艳丽的名字？你是聪明一世，朦胧一时，大名鼎鼎的陈玉芳，你会不知道？老七，他是你的朋友吗？没出息的东西。
1: 和他交朋友的多着了，就是我一个吗？
3: 润之早知道彭振是捧陈玉芳的，听燕西的口气，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老大夫妻一场官司没了，老三夫妻一场官司又要闹起来了，便对燕西望了一眼，接上说：
5: 你倒是打牌不打呢，只管说废话。
3: 玉芬将扇子向桌上一扔：
5: 我不要看这样的脏东西，你拿去吧。
3: 燕西把扇子放在一边，就坐下来打牌。这时外面的雨松一阵紧一阵，兀自未止。
1: 哎呀，你只管下，不能出去了，请客的人可以躲债了。
6: 这很中你的意了，他可以把请客的钱省下来给你填亏空了。
5: 那何必呢，今天下雨有明天，明天下雨有后天，这账留在这儿什么时候都可以结清。
3: 燕西让他们去议论，自己将手上的牌去拼命地做一色，好在一张牌也没有下地，越是没有人知道。他上手做的是程会场，是一个牌品最忠厚的人，只要是手上不用的牌，他就向外扔。燕西吃了边七筒，又吃了一张欠六筒，手上的牌完全活动了，留下一个三四筒的搭子，来胡二五筒。配方对会场说：
7: 坐在你下手的人真的有发财的希望。
6: 哦，他有发财吗？不见得吧。
7: 我不知道你这人怎么着，当面说话你会听不清楚。我的意思说，坐在你下手可以赢钱，有发财的希望，不是说他手上有发财，要碰或者要胡。听你的口音断定他手上没有发财，那大概是你手上有了发财，但不知道有几张了。
1: 至少是两张，不然他不能断定我手上没有。
3: 会场手上本案砍中三张发财，他一说中了他的心事便笑：
6: 不错，我手上有两张，你们别打给我对就得了。你们手上有发财，要不留着，也不

0: 算是会打牌的。
1: 燕西听了他的话，更知道他手上是三张，绕了一个圈，自己手里便也起了一张发财。他心里不由一喜，原来墩子上第一张先前被山秀带下来了，正是一张梧桐，现在打出发财去，会场一开杠就可以把梧桶拿去。会场打过六七桶，自己吃了，先又打了一张四桶，无论如何他掏了梧桶上去是不会要的。
2: 我不信你家真有两个发财。
1: 说着啪的一声把一张发字打了出来。
0: 我不但有两个，还有三个呢。
1: 说着掏出三张发财来，就伸手到墩上去掏牌。
0: 杠上开花，来个双台。
1: 一翻过来却是一张梧桶，将牌一丢。
0: 五六七，我整打了一副。
2: 杠上开了花了，哪里是两台，是三台呢。
0: 我不胡梧桶。
2: 你不胡梧桶，我可胡梧桶。
1: 说着将牌向外一摊，正是桶子清一色。润之说，
3: 老实人，你中了人家的圈套了，他看见墩上的梧桶，又知道你不要，所以打绿发让你开杠，他好来胡。
0: 哎哎，这牌我不能给钱啊，老七是弄手腕赢了我的钱。
2: 你讲不讲理？
0: 怎么不讲理？
2: 那就不用说了，我胡的是清一色，发财在手上留得住吗？我若不知道你手上有三张，留着一张还可以说拼了别人，自己去单调。我既然知道你手上有三张，我为了不让你开杠，把清一色的牌拆去不成？
0: 发财你是要打的，那没有关系。不过你和二梧桶可是瞧着墩上那张梧桶定牌的。
2: 没有的话，我手上是三四五，七八九桶子两副，吃了你的七桶，多下一张七桶；吃了你的欠六桶，多下两张三四桶。不胡二梧桶，胡什么呢？
3: 随你说的怎样有理，你也是不对。你替别人挑水，只要不输人家。
1: 这时候雨下得极大，树叶子上的水流到地下，像牵线一般。院子里平地水深数尺，那些地下种的花草都在水里飘着，要穿过院子已是不能够。燕西顺着回廊走，便到了敏芝这边来。隔着门叫了一声吴姐，也没人答应。推门看时，屋子里没人。燕西一个人说，
2: 主人翁不在家，全走了，这大的雨，他们上哪儿去玩，我真不懂。
1: 一人在这里想着，忽然听到屋角边有鱼鱼的说话声。在这墙角上本来有一扇门，是阿南的屋子。燕西便停住脚，靠着那门听里面说些什么。只听见有个女子声音说，
4: 我真看不出来她会就这样跑了，我们还在这里伺候人，她倒去做少奶奶了。
5: 这个样子你也想做少奶奶了？你有小莲那个本事自己找得到爷们吗？
1: 燕西听出来了，先说话的那个是秋香，后答话的那个是阿南。闺阁中儿女情话，这是最有趣的，便在一张椅子上轻轻地坐下。秋香接上呸了一声，
4: 谁像你和自己爷们通信，听说你早要回去结婚来，是五小姐不肯。五小姐说我比你大四五岁，还不忙着这个事儿呢，你倒急了。
5: 你这小东西哪里编出这些个谣言，我非隔着你不可。
4: 哎呀，玉儿妹，玉儿妹，你把她的鞋拿走，可不能聊了。
6: 阿南姐姐，饶了她吧。
5: 小东西，你帮着她，两个人我一块收拾。
1: 这时就听见屋里三个人拉扯的声音，街上又是扑通一下响。
2: 嘿呦，猫不在家，耗子造了反了。
1: 大家正闹得有趣，听得人的声音忙停住了。回头看时，燕西已走了进来。阿南没有穿鞋，光着一双丝袜子在地板上站着。那丝袜子本是旧的，有几个小眼儿，刚才在地上一闹，裂着两个大窟窿，露出两块脚后跟来。

0: 燕西对着地板上先笑了一笑，阿南坐在床沿上，两只脚直缩到床底下去。
1: 你们怎么全藏在这里？没有事吗？
2: 前面也在打牌，后面也在打牌，我们就没事了。
1: 前面谁在打牌？
3: 我们姨太太、二太太、五小姐、太太打了一桌，大爷、三爷和前面两个先生也有一桌，七爷怎么也在家里？这大雨没法子出去，不闷得慌吗？
1: 你们谈什么？还接着往下谈吧，我听了倒可以解解闷儿。
4: 七爷老早就来了吗？
1: 可不是老早的来了，来是来得早，去可去得不早。我在这里等着，看你几时才站得起来。穿着一双破袜子也不要紧，为什么怕让人看见呢？
3: 人家害臊你就别看了，那边屋子里坐吧。
0: 秋香看见帮着忙，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把他硬推出来。
1: 好啊，我不轰你们，你们反倒轰起我来了。别忙，一个人我给你找一件差事做，谁也别想闲着。
2: 给我们什么事情做呢？
1: 必得找一件腻人的事情让你们去做。让我来想想看，有了，你少奶奶炖莲子呢，罚你去剥半斤莲子。
3: 我呢？
1: 你呀，我另外有个好差事，让你把前后屋子里的痰盂通通倒一倒。
0: 说时，阿南已经换了一双袜子走了出来，一手理了鬓发，对燕西笑：
3: 前前后后都有牌，七爷为什么不敲牌去？
1: 我只愿意打，我不愿意看。你们也想打牌吗？若是愿意打的话，带我一个正合适，你们的差事我就免了。
0: 那玉儿年岁小，却是最好玩的。
3: 好好，可是我们打牌打得很小，七爷也来吗？
1: 我只要有牌打，倒是不论大小的。
3: 可是不能让姨太太知道，我们在哪里打呢？
1: 我那书房里最好，没有人会找到那里去的。
4: 哦呦，玉儿啊，那样大闹，你不怕挨骂吗？我们在这里打吧，什么时候有事，什么时候就丢手。
1: 你们只管来，不要紧，有我给你们保镖。
3: 我们这里没有人，怎么办呢？
1: 老妈子呢？
3: 在屋子里睡午觉去了。
1: 那就随她去，回头五小姐来了，还怕她不会起来吗？
3: 和七爷在一处打牌，不要紧的。有人说话，就是七爷叫我们去打的，谁敢怎么样呢？
2: 你这样要打牌，其实你攒下来的几个钱又在作痒，要往外跑呢。
3: 你准能赢我的吗？
2: 就算我赢不了，别人也要赢你的，不信你试试看。
1: 不要紧，谁输多了我可借钱给他。
4: 哦呦，听见没有，谁输多了七爷可以借钱给他呢。我们输得多多的吧，反正输了有人借钱呢。
1: 对了，输得多多的吧，输了由我给你们汇账嘞。
3: 七爷那里有牌吗？
4: 哼，你看他越说越真，好像又来真的似的。
1: 自然是真的，说了半天还要闹着玩吗？我先去，你们带了牌就来。
0: 燕西说完自走了，阿南轻轻地走着跟在后面，扶着门探出半截身子向前看去，一直望到燕西转过回廊，就对秋香玉儿笑着一拍手：
3: 这是活该，我们又赢七爷几个钱呢。
2: 他的牌很厉害呢，我们赢得了吗？
4: 傻瓜，我们当真和他硬打的？我们三个和他坐一块，给他一顶轿子坐，你看好不好？
2: 哎，这可闹不得，七爷要是知道了不好意思。
4: 七爷是爱闹的人，不要紧，他知道了我们就说和他闹着玩的，赢他个三五块的他还在乎吗？
2: 我倒是懂，就怕玉儿妹不懂。
3: 我怎么不会？
2: 你会吗？怎么打法？你说给我听听。
3: 你们怎样说我就怎样办，我拼了不胡牌，你们要什么我就打什么，那还不成吗？
4: 哎，只要你这样办那就成了。
2: 要什么牌怎么通知他呢？他是个笨货，回头通知他他又不懂，那可糟了。
0: 阿南将门关上，就把彼此通消息的暗号约定了。说了一阵，捧牌的捧牌，拿筹码的拿筹码，便一路到宴席。

0: 书房里来。
1: 你们带了钱来了吗？
2: 那带了钱来了哦，一个人带了3块，这还不够输的吗？
1: 3块钱能值多少？
2: 七爷不是说了吗？输了可以借钱给我们吗？
1: 输了就要我借钱？设若三家都输了呢？
2: 哎呀，自然三家和七爷借钱，难道七爷说的话还能不算吗？
1: 算就算，只要你们都输我就都借，反正我不赢钱就是了。
2: 不见我们输了的七爷都赢去了？
1: 不是我赢，另外还走出一个人来赢不成？
2: 哎，我们还打算抽头呢。
1: 你们还打算抽头给谁？
3: 谁也不给，抽了头我们叫厨房里做点心吃。
1: 很好，我也赞成，那样吃东西方才有味儿。
2: 七爷也和我们一块吃吗？
1: 那有什么使不得，现在是平等世界，大家一样大小。你不瞧见柳家的少爷讨了小莲做少奶奶吗？
2: 各有各人的命，那怎样比得？
3: 亏你还往下说。
1: 你又算懂事了，以为我说这话是讨你们的便宜嘞？
2: 这还不算讨便宜吗？
1: 这更不对了，就算讨便宜，我也是讨他们俩人的便宜，和你有什么相干呢？
3: 七爷，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 不要闹了，我说错一句话也不吃什么劲，何必闹个不歇呢？打牌吧，回头打不了4圈，又要吃晚饭了。
3: 我们在里面那屋子里打吧，在这里有人看见怪不好意思的。
0: 这书房后面有一个套间，本是燕西的卧室，因为他不在这里睡就空着了。
1: 在这里打免得人知道，我就不喜欢人看牌。
2: 七爷啊，不喜欢人看牌，为什么自己又去看别人的牌呢？
1: 大家都是这样的，刚才你就和秋香闹着玩，为什么不许我和你闹着玩嘞？
2: 哎呦，姑娘和姑娘们闹着玩不要紧的。
1: 秋香，你们打他一顿吧，姑娘和姑娘闹着玩那是不要紧的。
2: 哎，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的？不打牌我这就要走了啊。
0: 说毕捧了那个筹码盒子转身就要走，玉儿一拉住。
2: 哎呀，别真的闹翻了，来吧来吧。
0: 于是掩上门就坐下打起牌来。燕西坐在阿南对面，玉儿在他下手，秋香在他上手。他将牌一起便笑。
1: 我给你们声明在先，我是不愿打小牌的，但是和你们打牌大一点也不成，我只有一个法子，非有翻头不胡，你们留神点，别让我胡了，胡了是要输好多的钱的。
2: 我和七爷讲个情，临到我的桌上你别做大牌成不成？
3: 傻瓜，你不让他做去，他非翻头不胡，哪里有几盘胡啊？这样一来我们正好赚他的钱呢，你倒怕。
2: 又不是我胆小，算是我在庄上胡一个大牌，那怎么办呢？
1: 那也是活该了，设若我到你庄上不胡，他俩人还要说咱们给他轿子坐呢。
0: 秋香望着玉儿，玉儿忍不住笑，把脸伏在桌子上，秋香也是笑得满脸绯红。
1: 这很奇怪，我这样一句不相干的话为什么这样好笑？
2: 那可不是，就这样没出息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3集。
0: 看你们的样子，不要是真商量了一阵子，并一副三人轿子来抬我吧。
1: 我们呀，先难后易，别打完了排再麻烦。七爷要怕我们用轿子抬你，那是赶紧别打。
0: 亏你做得出，我就这样说一句，那也不吃戒，为什么就不打？
1: 我们可是一副三人轿子，七爷愿做不愿做？
0: 你们三人就是合起伙来打我一个人，我也不怕。
6: 哼，这话全是七爷一人说了，先是怕我们抬轿，过会儿子又说就是坐轿也不怕。
0: 你们不抬我最好，若是硬要抬我，我先要下场，也叫你们好笑，所以我只好那样说了。
7: 燕西口里说着话，手上随便的丢牌已经让秋香糊了。阿南笑道，
1: 这可是七爷打给他糊的，不是我们的错吧？
0: 但愿你们硬到底就好。
7: 自这一排之后，燕西老是不糊，而且老要做大牌，不到三圈输的就可观了。燕西给他们筹码的时候，却是拼命的抽头钱。
0: 反正是我这一家输，多抽两个头钱，就多弄点吃的，我还可以捞些本回来练。
1: 要吃东西就得先说，回头厨房一开晚饭，又把我们的东西压下去了。
0: 我自己吩咐厨子做，料他们也不敢压下去。
7: 回首在墙上按着铃，就把金荣叫来了。金荣也不知道里面屋子里是谁打牌，不敢进来，便在外面屋子里叫了一声七爷。
0: 你吩咐厨房里，晚上另外办几样菜，和四个人的点心，就写在我的账上。
8: 我要定一个数目吗？
1: 你还不要太多了，至多四块。
8: 阿南姐也在这儿呢。
7: 这一推门，见是这三位排客，便笑了一笑。
0: 下雨天，我走不了呢，捉了他们三人和我打牌，你可别嚷。
8: 哎，七爷不说，我也知道的。
6: 荣大哥，劳你驾，你知会我那边的赵妈一声，若是三少奶奶找人，就来叫我。
9: 我也是那话，劳你驾。
8: 你三位啊，都放心赢钱吧，啊，全交给我了。
0: 你是吃里扒外，叫他们三个都赢，就输我一个人吗？
7: 金荣一想，这话感情说错了，笑着走

0: 也得了，就叫他送了来。一会儿厨子提着两个提盒子来了，玉儿、秋香赶紧将牌收了，揭开提盒向桌上端菜。第一碗送到桌上便是荷叶肉。
1: 哦呦，我们都怕油腻，怎么送来又是这些东西啊？
2: 总理今天要吃这个才办了些，这还是分来的呢。
3: 你说这话就该打嘴，你们把总理吃的东西腾挪下一半来，又来挣我们的钱，可见你们做事向来是开谎账。
2: 并不是那样，我们办什么东西都有些富裕，不能要多少就办多少。
3: 这样说分明是多下来的东西要卖我们的钱了。
0: 厨子随便怎样说都是不讨好，站在一边倒笑了。等到一个提盒子里的东西全摆在桌上，是一碟炸桂鱼片，一碟云腿，一碟炒鳝鱼丝，另外一个大海碗盛了一大碗卤汁，里面有鱼皮、海参、鸡肉之类。
3: 好啊，你以为我当了三天和尚口淡的厉害嘞？把油腻的东西送来吃，连全家福这样东西都会送了来，怪不怪？我知道馆子里的全家福就是弄些剩汤剩菜汇在一处算一样菜，最讨厌的。
2: 哎，七爷这个褒贬可就错怪了我们，那碗里不是全家福，是八仙过桥。
1: 遇了八仙过桥，将来一定还有二仙传呢。
2: 哎，大姑娘，你问七爷可有这个名堂？北方打卤面的卤，南方叫做过桥，那八仙过桥就是八样菜打的卤。啊，你瞧这碗里的东西都是丝儿啊丁儿的，不是全家福里面那样整的大筷子的，不是。
3: 这样一说你倒有理了，可是我向来吃着油腻的东西没有。
2: 哎，是荣大哥说有三位姑娘在这斗牌呢，所以才弄了这些，给七爷呢另外弄得有清爽些的。
0: 说着一揭那提盒子的盖儿，
2: 这不是。
0: 燕西看时是一大碗面条，一盘鸡心馒头，一盘烧麦，一盘松蒸蛋糕，一盘油煎的香蕉饼，一大碗橙子羹，一碗鸡汁纯菜汤。
2: 这有好几样东西都是七爷爱吃的，并没有油腻。
3: 这倒罢了。
2: 大姑娘，哎，先来这个面啊，不够啊就再送来。
1: 你别废话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们爱吃油腻的东西，不给我们弄清爽的？我们就那样不开眼，没有吃过荤油吗？
2: 哎，这个怪我不好，我对厨房里说你们弄好一点，不要以为要口清的就弄得不见一点油腥。后来啊，他们打听是谁吃，我就全说出来了。那除了那碗荷叶肉，我想不怎样油腻。
3: 这倒像几十年没有吃过东西似的，东西来了横挑眼直挑眼，弄得厨子满身不是，他一出这门可就埋怨上了。
0: 厨子听说又笑了，他们走开，这里四人坐到便吃。燕西先吃一块香蕉饼，几勺子甜羹，见秋香他们挑着面在小碗里，加上八仙的卤汁，吃得很有趣，便也拿了一只小碗陪着吃起来。回头又吃了一个鸡心馒头，一块炸桂鱼。那厨子特别加劲弄得纯菜汤，倒没有下勺子。玉儿将筷子在汤碗里一挑，挑起一根黑条，黏汁向汤里直流，连忙就向汤里一掷。
1: 黏糊的什么好吃？你知道什么？北京要吃这样的东西真不容易，菜市上还没有的卖呢。
3: 你怎么知道菜市上没有的卖？
1: 上次也是厨子弄了一回给五小姐吃，第二天五小姐还要，她说没有了。这是在南方带来的罐头，北京市上没有的卖的。
0: 玉儿听说舀了一勺子喝了一口，
1: 哼，也不见得怎样有味儿。切，你是凶吧，老不懂的，我们苏州人就讲究吃这个，听说西湖里的挺是有名，去年总理为了这样菜和几斤鲈鱼还巴巴的大请一回客，燕窝鱼翅倒加了不少的钱。 很好的

0: 一桩风雅事情，给你这样一说，又说坏了。
1: 只这一句话，屋子外有人答。
2: 好哇，官职大闹，还说是风雅的事呢。
1: 大家一听都愣了，门一推，原来是梅丽钻了进来。
2: 嗯，什么好风雅的事情？怎么就不带我一个？
0: 哎，八小姐，来来来，东西多着呢。
2: 都是谁请谁？谁也不请谁。
1: 因把打牌抽头吃点心的话说了。
2: 七哥，我和你商量，吃过饭你让我打四圈成不成？
1: 阿南一听先急了，他和梅丽的感情最好，不能抬轿子他坐。
0: 哎，你不要来吧，七爷一方今天是个输钱的方向，你情愿替七爷输钱的呀？
2: 打过四圈，难道不捏风换方向吗？
0: 换方向，捏死顶子他的位分还得输钱。
3: 你这心眼不好，难道就认定了我输钱吗？梅丽不要来，让我来争口气，非赢他们几文不可。
2: 除非后四圈改了办法，若还是先一样，非有翻头不胡，未必能赢我们的钱。
3: 你们不亮定我输钱，我可以还照原先那样办。现在你们一定说我输钱，我不能那样傻了。
2: 阿南，你让给我打几圈吧。
0: 有八小姐，你不要来吧，换了一个人大家都要变了手气了。
2: 你们怎么全不让我打？我总得打几盘我才甘休。
3: 你要打我就让你打吧。
2: 我打可是算我自己的，与你无干。
3: 我输了钱就不用扳本了吗？牌可以让你，钱还算我的。
2: 设若再输了呢？
3: 自然还是我的，难道那又算你的不成吗？
1: 说好了，吃过了点心，梅丽就接着燕西的牌往下打。阿南一想，
0: 他反正输的是七爷的钱，何必跟他客气，我们还是往下干吧。
1: 刚坐下来打牌的时候，给玉儿秋香各望了一眼，他们两人会意。燕西这时不打牌是局外之人，成了旁观者的形式。他见秋香输了五块多钱还是嬉笑自若，一点不着急，很有点奇怪。正当这个时候，阿南口内不住地埋怨着牌，话没说完，秋香凭空就打了一张白板给阿南对。燕西且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装着找什么东西，就绕到秋香身后，一眼看见他面前竖立的牌还有一张白板，心想，
3: 好嘛，你这三个小鬼头倒是联合起来想弄我的钱，我先不做声，将来再和你们算账。
1: 四圈牌打完，燕西又输四五块钱，全算起来倒输了上十块。依着梅丽有些不服气，还要打四圈。
3: 得了，人家也赢够了，不好意思再赢了，要打我让你来，我不干了。
2: 你输了许多钱不想扳本吗？输了就输了吧，和人拼命不成？等一会儿三少奶奶叫起来没有人，她又要见怪的，我是不打了。
3: 你舍得输那些个钱吗？
2: 七爷就那样看我们不起，打牌总有输赢，怕输还来吗？
3: 好大话，过两天我们再来一次吧。
2: 只要有功夫来就来，怕什么？
1: 说着话，阿南和玉儿先走了。秋香对梅丽说，
2: 八小姐，我们那边打牌去看看吗？打不上牌我就懒得瞧，我先走了。
1: 说毕她也出门去了。燕西见屋里没有第三个人，便对秋香说，
3: 你是一个老实人，现在也学着坏起来了吗？
2: 什么是学坏了？
3: 我问你，你手上有两张白板，为什么拆了对子打给阿南去碰？
2: 哪有这件事？
3: 没有这件事？我转到你身后亲眼看见你打牌的，你还赖什么？
2: 我一对他一对，对死了怎么能成牌呢？那牌因为我要打清一色，所以打给他对了，那莫巧就让你看见了。
3: 你这孩子，不说实话我就要告诉三少奶奶，重重的罚你。你们三个约好了打算把我当傻瓜，赢我几个钱去买东西吃，对不对？我早就知道了，让你们赢去 看你们能赢多

0: 你再要不说实话，真把我当傻瓜了。
1: 七爷输个十块八块，那算什么呀？就算我们抬轿子抬去了，八圈牌大半天，抬的人怪苦的，花几个钱，那还不值得吗？
0: 要是这样说，我花几个钱，倒也不冤。
1: 谁叫七爷唬我们来嘞？我们和七爷打牌，要是输了，七爷也不忍心吧？所以我们非赢不可。
0: 既然这样说，这次饶了你们，可是下不为例。下次若再有这种事，连这次的一起算出来，要你们加倍归还。
1: 话说完了，没有我什么事了吧？我要走了。
0: 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不要对阿南说，我已经知道。就这样模模糊糊过去就算了。
1: 这倒好，抬轿子的不要瞒着，坐轿子的倒要瞒着嘞。
0: 我是这一分邪门，要不然你们不给这三人头轿子我坐嘞。
2: 秋香这才笑着去了。燕西一看钟还只有九点钟，走又走不了，在家里又坐不住，这漫漫长夜是怎样的过去？坐了一会儿，先踱到上房里来，只见自己母亲和二姨太太翠姨、敏芝四个人打牌得正有劲。二姨太何氏一回头看见燕西，
3: 哟，老七啊，恭喜你啊。
2: 原来二姨太是生了子女的人，又上了年纪，所以他们嫡出的男女兄弟们对她要尊敬些，她也不轻易和子女们说笑话。现在他说了这句话，燕西倒莫名其妙。
0: 好好有什么可喜的？
3: 有好几个月了，我没见你晚上在家里，今天在家里待住了，还不是可喜吗？
0: 幸亏爸爸不在这里，不然姨妈是给我火上加油了。
4: 真是的，你那个什么鬼诗社快一点收了吧，要找朋友作诗，家里也一样的机会，何必花上许多钱另外另房？我听说你到处借钱，大概是亏空的不少，再要不收拾，借了许多钱，你父亲知道了肯依你吗？从今天起，你要不在家，我就派人去打听你，看你在外面做些什么。
0: 谁说了我闹了亏空？
5: 哎，你别望着我啊，我可没说。
0: 谁也有钱不凑手的时候，那也不算亏空。
4: 听你这口音，你就亏得不少，还用得说呢？天一天二，我要盘算你的用度，瞧瞧这亏空究竟是怎样拉下来的。
2: 燕西一听消息不好，又溜开了，顺着脚步不觉又到玉芬这边来。隔了院子，看见上房灯光灿烂，就知道牌没有下场。燕西走进来一看，玉芬面前的筹码依然堆得很高。
0: 赢家到底是赢家，现在还拢着那些筹码了？
4: 你以为我还赢了呢？我都输得找不着家了。
0: 我去的时候你很赢了，而且胡了一个三台。
4: 自那牌之后啊，就没开过胡了。我今天打牌很不成，你替我看着一点吧。你请到了他，那算请到狗头军师了，要靠他来替你扳本，那可真是妄想。
0: 我在桌上打两盘，你们就把我轰下来，怎样倒怕这狗头军师嘞？
2: 说时他走到玉芬身后坐着，接连着看了几盘。
4: 真是狗头军师，你不来我牌还取得好看些，你一来好牌我都取不到了。
0: 这就有点不近人情了，你打得不好，可以说是我军师不会策划。至于你取牌取得不好，是你手上的事，和我什么相干？你若是让我打几盘，我若不胡，我才肯承认狗头军师的挥毫。在场的各位听着，是真把我当狗头军师吗？若是不怕我，就让我上场打几盘。
6: 不让你打吧，让你说嘴；让你打吧，又中了你的计。
0: 那就听各位的便了。
6: 哎呀，那就让你打几盘吧，你不胡牌，看你有什么脸下场。
2: 燕西听了，连连就催玉芬让开，自己便打起来。只打了一盘，梅丽就来了。
1: 七哥刚在那边下场，怎样又在这里打起来了？
6: 老七，你在哪里打牌？
1: 谁也想不到是那一般角色。

0: 大概又是在外头弄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人回来。
1: 呀，不是不是，是阿南、秋香、玉儿三个人躲在他厨房后面打，抽了钱还叫厨房里大送起点心来吃嘞。
0: 是真的吗，老七？
2: 你们都不带我玩，我可不就是这样穷凑合吗？
3: 玉芬，你提防一点吧。大嫂的一个小莲让老七今天和他谈自由，明日和他谈平等，结果让他真去谈自由平等了。现在他又在实行下层工作去煽惑他们。阿南呢不要紧，他是自己有主张的，而且是雇佣的人，反正管不着。玉儿小呢还不懂恋爱，你家秋香可到了时候啊，只要他一鼓动又是小莲第二，你可白疼他一阵子。
4: 燕西被会场当面说了一顿，脸上倒有些变色，勉强笑。
2: 二嫂，别人可说这话，你不该说这话。你不是主张解放奴婢制度吗？我就实行下层工作，也是附和你的主意。你不保护我倒也罢了，怎么还揭穿我的黑幕？
0: 哎，老七，这就是你说的话？我待你可不错呀，为什么下这样的毒手，煽惑我的人逃跑？刚才我还说一定得借个千儿八百的救你急，这样一来，哎呦，你别想让我借你了。
4: 燕西急了，不知怎样说好，放下牌来，站起身对玉芬作了两个长揖，笑着
2: 做兄弟的说错了话，这得给嫂嫂赔礼，这还不成吗？
4: 正好这个时候彭振由外面进来，便对玉芬说，
5: 凭着许多人当面要人家赔不是，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
6: 你不懂的你就别问了，他哪是赔礼呀，他是问玉芬借钱呢。
5: 输不起那就别来，为什么这样和人家借钱来赌？
4: 配方说的时候，玉芬早是不住的对他以目示意，这会子彭振认为是燕西要借赌博钱，配方将错就错，却不往下说。燕西也知道玉芬有钱是不肯告诉彭振的，也就含糊一笑，不加辩驳。
5: 要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吧。
4: 说了，在身上掏出一卷钞票，向桌上一扔。
5: 这是100，若是搬了本转来，可就得还我。钱在你手上是保不住的，不还我，你也是一天半天就胡花掉了。
6: 老三啊，看你这样子是赢了钱呀。
5: 那也有限，这100里面还有我的本钱在内呢。
4: 燕西接了钱，笑着照旧往下打牌。玉芬站在身后更忍不住笑。会场笑道，
3: 人运气来了，发财是很容易的事儿。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1: 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

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世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
1: 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
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98.5。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二，张献忠与大西政权。顺治3年初，公元1646年，清朝政府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让他和吴三桂等人统帅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张献忠大败而归，最后退往成都。7月，为了到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在临行之前，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空前的烧杀破坏。他以开科取士为名，杀士子于青阳宫，而后又坑杀成都百姓于中原，杀明朝魏军数10万人，并且遣4将军分屠各县，将10000的宝物抛入了锦江，决水放流，自称是吾为后人有也。11月，张献忠的大军扎营于西冲凤凰山。26日，豪格派护卫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8旗护军轻装急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了一场突然袭击。27日凌晨，清军隔着太阳西与张献忠的农民军队相遇了。面对这场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灵机应战，他指挥农民起义军分2面抗击清军，但是他本人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41岁。张献忠牺牲之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以及冯双礼等人

率农民军向南方转移，后来就与南明的永历政权相互联合，共同抗击清军。他们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20年，一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第15节，南明政权的建立与失败。公元1644年至公元1661年，明朝的崇祯皇帝死了之后，明朝在南方的宗王、福王、鲁王、唐王、贵王等人先后称帝，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挽回明朝的江山。而在这几位称帝的亲王之中，贵王永历政权是历史最长的一个，但是也没有能够逃脱彻底覆亡的命运。一，弘光政权。明朝实行两京制度，作为明太祖时期的都城，南京同样有着一套六部制度和官僚体系。崇祯17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之后，南京城作为仅剩的一个政治中心，展开一系列拥立新帝的政治斗争。当时逃到南方的明朝禁制宗室有福王朱由崧和陆王朱常方两人，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一派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是明神宗的孙子，而陆王朱常方则是明神宗的侄子。所以说朱由崧与崇祯皇帝的血脉更近，应当立亲。而以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一派认为，朱常立虽然血脉更远，但是比朱由崧贤明，应当立贤。最终马士英得到了握有实际兵权的江北四镇总兵高杰、黄德功、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他于公元1644年5月拥立朱由崧为皇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建立的时候，清军的主力正在全力进攻李自成大顺军，因此暂时就无暇南下了。可是弘光政权的君臣们却并没有即将亡国的危机感。弘光帝经常沉迷于酒色之中，他纵情享乐，而马士英则执着于党争，一心向清朝求和。其他隶属于弘光朝廷的总兵大将们已经发展成了军阀势力，他们不听调遣，彼此之间矛盾重重，最终就葬送了南明政权最后的机会。清朝顺治2年4月，公元1645年，清军攻克扬州，都师扬州的史可法以身殉国。史可法字献之，他是明朝南京的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于扬州殉国之后遗体不知下落，他的义子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清军

军攻克扬州之后，连续屠城十天，杀死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当年五月，清军攻占了南京，福王仓皇逃到梧州，但是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弘光政权仅维持一年就灭亡了。南京失陷之后，尚书朱大典、张国维拥立了鲁王朱怡海。朱怡海在绍兴称监国，而镇江的总兵郑鸿逵以及南安伯郑芝龙则拥立唐王朱立建在福州称帝，建立了龙武政权。这两个政权偏安一隅，力量薄弱，但是却不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抗金，而是忙于争夺地盘，争夺权力。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攻入了浙江，鲁王在石府守将张明镇的拥护之下转至南澳。清兵又进攻福建，郑芝龙不顾儿子郑成功的反对，决意投降清朝，于是就下令弃守福建北部的门户仙霞岭，致使龙武帝朱立建在汀州被清军所俘，最后被杀害在福州。二，永历政权。浙江福建相继失陷，鲁王和龙武政权也倾覆了。之后贵王朱由榔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世嗣的拥立之下，与广东肇庆称帝，建立了永历政权。永历帝所部主要有明朝的旧将何腾蛟，而郑成功在他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后不久，就召集旧部宣布抗清，同时他也接受了贵王的封号，以金门、厦门作为根据地，出击福建、粤东以及浙江南部的沿海。贵王称帝之后，清军将领李成栋率兵进广东，永历帝的军队抵挡不住，就退到了广西，而清兵也跟随他进入广西。此时的永历皇帝，其主力何腾蛟的军队正在湖南，而永历帝身边的军队却缺乏战斗力。永历帝无计可施，广东的明朝旧官员聚兵进攻广州，那些进攻广西的清军就被迫退守广州了。于是永历皇帝的军队乘机又收复了广西失地。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进攻四川，张献忠战死，其部将李定国、孙可望退往贵州、云南。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军进攻湖南，何腾蛟被迫退入广西。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广东的清军将领李成栋、广西的清军将领金生桓举兵反清，于是永历帝的形势一度发生好转。但是随后清军就加紧了对永历皇帝的进攻，

金生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永历帝辗转于广西与广东肇庆之间，他日渐困窘，于是就决定和李定国、孙可望等人联合，前往贵州与他们会合。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在李定国的率领之下，明军向清军展开了反攻，在云南、贵州一带连破清军，杀死清军大将定南王孙有德、靖锦亲王倪堪，史称两绝明王。明军收复了广西以及湖南南部、四川大部，而李定国于是就奏请永历皇帝出兵四川，抢在清军主力南下之前占领巴蜀和汉中，意图进兵中原。而在这个时候，清朝启用了明朝的旧将洪承畴来进攻永历皇帝。洪承畴善于用兵，明朝军队不能抵挡，于是就节节败退。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李定国退往广西，接着又转攻广东。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李定国退守到了南宁。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李定国保护永历皇帝前往云南。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孙可望投降了清军，以所部大举进攻云南。就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孙可望的部下不听指挥，还没有开战就已经崩溃了，孙可望随即就逃走。孙可望的降清让李定国就产生疑惑了，于是前线的部分将领就被他调回到云南。而此时清朝的三路大军已经分别进攻四川、贵州和云南了，在此期间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抵抗。到了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公元1659年，清军进攻云南，李定国分土阻击，力保西南地区。虽然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大军自崇明进入长江，牵制了清军的兵力，声震清廷，但由于明军势孤力弱，所以就没有能够挽回全局的颓势。李定国被迫进入了滇西，而永历皇帝则逃到了缅甸。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永历皇帝已经进入缅甸了。除了李定国尚在滇缅边境坚持抗清以外，其他的力量大多已经覆灭，清朝政权就趋于稳定了。永历皇帝进入缅甸之后就失去了自由，李定国曾带兵营救过，但是没有成功。同年，吴三桂派兵进攻缅甸，缅甸王害怕清军的进攻，就把永历皇帝交给了清军。李定国预谋在途中要攻击吴三桂，可惜没有能够成功。不久之后，永历皇帝就被吴三桂用弓弦给勒死了。之后，李定国败退缅甸。

0: 客死他乡。自此，明朝皇室所建立起来的诸多政权全部灭亡。第十六节，繁荣的明代商品经济。明朝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这对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各种手工产品相继出现，这些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到了明朝中叶，工商业市镇一片繁荣，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进步，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一，商人与市镇。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首先表现在商业的发展，商人们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同时也带动了城镇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其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明朝的永乐年间，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就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第二个时期是在明朝中叶之后，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商品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其中以商品性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城镇大都有自己各自明显的特色，比如松江府的朱泾镇、风景镇、七宝镇，苏州府的南翔镇、楼塘镇、外冈镇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棉纺织业市镇。而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武清镇、嘉兴府的王店镇、王江泾镇等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城镇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反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皮里特皮卡，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乐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

0: 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

0: 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学祥。

0: 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入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

0: 增量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挩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 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六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6: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6: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3: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12: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东西部协作双向赋能到两岸融合与省际产业深度对接，借助投洽会平台，福建开放合作半径越画越大，共赢底气越攒越足。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滕家才主持。
1: 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宁化，看红色旧址如何焕发新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酒吧头洽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全球投资者深化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4天会期，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与工商企业团组赴约而来。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来到投洽会，客商总数超10万人。参会国
2: 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下曹村村民曹良贤，
3: 他们都到我们这边码头特产，让我们每个村民都提高了效益，增收了不少。
2: 下曹村的蜕变是曹方镇以红兴村、以红促富的生动写照。2021年以来，当地打造了覆盖石牛、上曹、下曹、三黄等村的红色研学精品线路，串联红色遗址、客家文化与特色农业，形成全域联动的文旅格局，年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宁化县曹方镇人大主席夏强，
4: 不断放大红色 IP。客家 IP 影响力持续完善研学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红色资源活化，独特产品的销售，让长征精神持续照亮乡村振兴新征程。
1: 薪火长征再出发，红星向党残健同行主题活动10号在长汀举行。来自闽赣两省残疾人工作者、助残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主办方设置专题观摩展与红色文物复刻展品触摸体验等内容，让视障人员通过触摸实物的方式直观感受革命历史，学习红色文化。现场还举办统一志愿雕塑小样公益捐赠仪式，该作品以隐蔽战线英烈为创作原型，成品将捐赠给中国盲文图书馆，供全国视障群体触摸学习英烈事迹。厦门市盲人协会主席常光军，
5: 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把这份红色精神继承下去。
1: 当天大家还走进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中富村，循着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以实地行走、实景感悟的方式重温峥嵘长征岁月。福清市盲人协会主席林和，
6: 沿着红九军团的足迹重走一段长征路，这个活动对我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更坚定我们敢党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第六届

0: 平潭 AM 两岸青年影展10号举行媒体见面会，介绍影展的亮点。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设置主竞赛展映、大师班沙龙、 AIGC 影像创作、影人面对面交流等丰富板块。据介绍，本届影展共征集到了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作品参赛。本届影展的主活动场地设在平潭台湾小镇，今天将举行青年电影之夜，揭晓各大获奖作品。
1: 今天的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咚叮咚的流水声在幽静的林间来回回荡，像是一首轻快悦耳的乐曲。偶尔有小鸟在枝头放声鸣叫，和溪流的声响相互陪伴，山林充满生机。午后蓬松的云朵慢悠悠地漂浮在湛蓝的天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下雨匆匆落下，雨点噼里啪啦敲打在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大雨过后，燥热一扫而空，空气湿润又清新。远处原本灰蒙蒙的山峦褪去薄雾，轮廓变得格外清晰，满山的绿色经过雨水冲刷显得更加鲜亮浓郁，泥水与青草混合的气息四处弥漫，深深吸上一口，满心舒畅。等到傍晚时分，绚丽的晚霞铺满辽阔的天际，橘红浅紫金黄的霞光层层交织在一起，把整片天空渲染成一幅温柔又绚烂的画卷。风轻轻游走在山林中，树叶轻轻摇曳，暑气慢慢消散，天色渐渐变暗，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宁静的山野慢慢迎来了温柔的黄昏。这个暑假没有匆忙赶路，不用完成功课，只有慢慢欣赏风景的惬意。我静静感受清凉的晚风，长长的溪流与浪漫的晚霞，用心感受大自然在夏日里磅礴旺盛的